0: 牙飞行器压套套压套套压套套。
1: 十点的零九分，欢迎今天收听收听收听这个星期六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来不及开麦啊，还在准备着一些东西啊。刚刚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牵手》张惠妹的歌，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每次做节目啊，真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哈，有些东西是最后一分钟我才决定。

天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阳历呢是5月2号啊，刚刚过了那个公定假期啊，2026年呢农历呢是3月16。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好哈，哎，好了一个周末哈，这几天真的是很热，很多人生病啊，所以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哈，继续听歌哈。今天晚上呢在11:30呢，也是会有一段呢那个鬼故事啊，所谓的鬼故事肯定也是不是鬼啊，像是有些奇闻这样子了哈，夜半奇谈啊。那今天一首这样的歌，来自陈慧娴的歌，今天的爱人是谁呀，送给你们听。

十点的二十分。那刚刚那是林忆莲的《早晨》啊，《走散》啊。之前呢就是陈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陈慧娴啊。在十点三十分呢，我会为你们播你们的点。

刚刚好啊，时间不迟不早啊，10:30，开始今天晚上的点播项目啊。我们头一第一封的点播，我们来播 CK 的点播好了啊。CK 说，他听三首歌，他听谭咏麟的《琴凭谁来定错对》啊，不是对错啊，是错对啊。那就是那个谭咏麟的，还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一首孙耀威的歌啊。先为你播谭咏麟这首歌啊，谢谢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那就是 CK 的点播啊，刚刚那首歌是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我还有下集的。那之前呢，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了，黎明的歌啦，那第一首歌是谭咏麟的歌啦哈。要跟听节目的朋友说声晚上好啊，谢谢你们的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听节目啊。原来这朋友很久没有听歌了哈，我们欢迎我们的柯西邦啊，他说叮啊听听听听听叮叮叮，他听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好像没有在这边播过的哈。一首田径的歌叫将真爱送走啊，你说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啊 ，OK？ 还有疫情未了是李国祥的歌，我们先听这个田径的歌好了啊。

这首歌李国祥的歌啊，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版的，通常我是听那个华语版的，什么花的什么的，忘记那个华语歌的歌名了哈。但是这个是那个粤语版的，是 Cassie 方要听的啊。谢谢你的点播啊 ，Cassie 啊。希望今天晚上这两首歌会让你听得开心啊！好了 ，Robin Lim， 你说你要听什么浪子泪啊？你点那个，你说要听那个 Thailand 的那个泰国歌我没有了哈，然后你给我那个歌曲啊，那个歌名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不懂啊，因为管他了哈，我帮你播我有的了哈，你说你要听陈雷的那个浪子泪哈。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 crossover 啊，所谓的 crossover 呢，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例外，但不是，有点特别啊。有两首歌是同一位歌手唱的啊，但是是两位朋友点的啊，不同的歌，所以我做一个 crossover， 有一个 double play 啊。今天我们来听柯冰亮的点播哈，他说，他说他要听，许冠杰的那个什么人生的道路啊。之后呢，我们会有两首邓丽君的歌啊，所谓的 crossover， 一首是《心爱的马车》，是那个柯冰亮点的。那之后呢，他有一首这样的歌叫。谁来爱我，也是邓丽君的歌哈，那个是 Caroline Do 点的啊，所谓的 crossover 啊。先来听那个 Kevin Lang 的点播啊，先播那个许冠杰的歌好了啊。

谁来爱我啊？那就是 Caroline Do 点的歌哈。啊，我们从 Kevin Young crossover to Caroline Do 啊，那还有两首歌他点的 Caroline Do 啊，他说他要听叶欢还有江一恒的天天灯天天问那首歌啊，最后呢他说他听周璇的天涯歌你啊，先播这首啊江一恒跟叶欢的歌给你听。

那就是顾媚的一首歌，叫做《露珠儿》。那看时间呢、啊？时间已经是11:18要到19了，继续听好歌啊！我们要跟 Felix 抽奖，晚上好啊！你说哦，报道啊，还要报道啊！好了，现在这首歌送给你听啊，来自叶倩文的一首歌哈、啊，是本人很喜欢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一首歌叫做是顾嘉辉作的曲啊。词呢是黄沾做的哈，叫做

啊，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啊，来自曾仲的曾仲哎，这不是真的，那叫什么 Kenny V 啊，哇，他的姓我瞬间忘记哎，叫做仍然心在想你啊，来自这部。电视剧《生命之旅》的歌哈，钟镇涛啊，对，钟镇涛 ，OK， 钟镇涛 ，OK， 那首歌哈，是跟邝美云唱的哈。看看时间已经是11:28，这首歌过后呢，我们来听《夜半奇谈》啊，《夜半奇谈》啊。那今天晚上很谢谢你们。听节目啦，不要走开啊，等一下有好故事奉献给你们啦。Brother Beyond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的管道会回来一起跟你们共度美好的时光啊时光拜拜 ,good night。送上王菲的执迷不悔。

0: 一间电报局的工程师，他为人勤恳，忠于工作。由于电报局的电机都由他管理，因此很多时他都要当夜班，成晚不回到家的。所以他太太邱金凤经常都会很折磨。虽然家还有个女工人阿三，但是他仍然觉得人少，而且他生平又最怕黑的，所以就叫了他的妹邱玉凤来陪他住。最近在他那条街上有个人死了，周时在夜晚的时候传来阵阵死者家属的哭声，听到邱金凤毛骨悚然。这一晚他又因为有些应酬去到好夜才回，他一回到门口就大力拍门了。他的妹邱玉凤开门给他，他一入到客厅就面都青晒咁样坐低喺度唞气。
1: 做咩啫，家姐？你做乜嘢啊？一翻嚟啫，就好似慌失失咁，眼都定晒嘅。系咪上楼梯嗰阵时见到贼啊？
2: 唔系啊，如果系见到贼，我就冇咁惊啦。我至多唔系俾咗个手袋佢咯，破财挡灾啫。
1: 如果系唔见到贼，咁系咪见到啲阿飞呢？佢系咪对你
2: 都唔系呢？什么都不是，我刚才见鬼啊。
1: 什么话？
2: 现在讲起上来我都好害怕。
1: 你见鬼？你不是那么傻了，家姐，世界上怎么会有鬼的呢？你自己细胆吓自己而已。
2: 玉凤，你不识嘢就不在这里乱噏啦，你说没有鬼都不知几猛添啊。刚才啊，几乎被那只鬼扑埋我度，吓到我行都唔会行，而家仲打冷震啊！
1: 系咪真嘅啫，家姐？点解会无端白事会见到鬼噶？
2: 哎呀，时运低就会见鬼嘅啦嘛，无端白事，其实呢时时都有鬼嘅，不过冇咁运滞呢，佢就唔出你眼嘅啫。而家讲起上嚟。都不算是无端白事见鬼的，如果我不经过那棵树就不会撞到这衰鬼了。
1: 是的，家姐，那你经过哪里见到鬼的？
2: 唉，呢我告诉你啊，玉凤啊，刚才我搭的士回来啦，那在街口落车了噃，一走入来这条街啫，就望到间间屋都闩晒门熄晒灯了，那条街就静到死了，剩得我一个人在街上行，我已经一路行一路震的了噃。点知行行下，突然间看见街头死人那间屋的门口点住一对白蜡烛。
1: 大姐，人哋死人就梗系咁噶啦嘛。我知啦，你嗰日睇见人哋嗰种情景，个心越谂就越惊，咁一时眼花花睇错咗啫嘛。咁咪当佢系鬼咯！
2: 哎呀，你都未曾听我讲埋，就喺处站乱歌病咧。咧，等我讲埋俾你听啦。你知唔知啊？人哋嗰间屋啊，写住今晚回魂噶。我行到门口望埋去啊，见到有只元宝挂喺度门度噶。

0: 玉凤啊，当时好彩嗰只猛鬼冇追住嚟啫，如果唔系啊，我实走唔甩嘅。咁我一尾走，一尾踩到脚软咯噃，惯咗两三次，先至翻到嚟啫。
1: 哎呀，家姐，乜真系咁猛鬼噶？咁你有冇跌亲啊？哎呀，不如咁啦，我斟啲酒俾你饮下，定下惊吓。
0: 哦，唉，你话唔死啊，真系得翻条命啊！真系吓都吓死。玉凤啊，我睇过对脚啦，好在冇跌亲。不过我心咧的确好惊，
1: 咁就好啦。嗱，家姐啊，而家翻到嚟屋企，你唔使咁惊噶啦。嗱，饮翻杯酒定下神啦。
0: 哦，虽然我翻到屋企唔惊啫，不过唔惊我呃你嘅，你都唔知嗰只鬼个样啊，真系好恐怖噶，
1: 好恐怖噶，
0: 生到枪尾啦吓，好惊。
1: 我谂梗系满面鲜血，嗰条脷咧伸到好长。嗰对手咧又尖又利噶，
0: 唔系啊，唔系咁样嘅。总之，哎呀，我都唔识讲啦，好得人惊喺咧。
1: 咁究竟点嘅啫？你讲俾我听啊！
0: 佢个面咧又青喎，又白喎，灰灰地色嘅，好似嗰啲死人肉咁色水嘅噃。嗰对眼咧就睁到大大，有啲血丝喺里边嘅，着住件白衫。阔袍大袖嘅，嗰条颈啊挂住一串金银嘅，咁啊着对咁嘅衰鬼草鞋啦噃，睇到我就几乎晕喺度啦，
1: 真系咁肉酸噶，哎呀，你唔好讲啦，讲到我而家都惊起上嚟啊！
0: 你估我唔惊啊？玉凤啊，今晚剑全啊当夜班，佢都系唔翻嚟瞓噶啦，阿三又咁难瞓嘅，不如你搬埋啲嘢入嚟我房陪我瞓吧啦。
1: 我梗系想陪你瞓啦，你唔叫我，我都要陪你瞓啦。
0: 系啦，我都好怕黑噶，快啲嚟啦。

0: 姐一直过到几晚，邱金凤都是担惊受怕。她的妹邱玉凤和阿三只有极力安慰她。在她丈夫钟建全当夜班的时候，就由邱玉凤陪她睡。不好彩几晚都没事，街口那间丧家亦再没哭声传过来。邱金凤的心理才能渐渐平复。有一天是建全的假期，他和邱金凤出去看戏消遣，一直去到好夜才能回家。当他们回到入房的时候，他们养那只哈巴狗的波比亦跟埋入去。怎知波比一入到房间就对着张床猛咁吠。
1: 哦，波比，波比，发现咩啫？唔识我哋咩？
2: 佢唔系对住我哋吠啊！你睇下佢吠张床喎。
1: 哦，系噃。咦？佢对住床上边嗰个木偶猛咁吠噃？点解？
2: 嗯？呢、這个木偶我唔见咗一排噶咯噃，
3: 系咪你抄翻出嚟啊？
1: 啊？
2: 诶，波比，行翻出去，唔好喺度嘈。出去，出去。这个木偶又不是我找回出来的。我记得了，好像是被我阿姨的小佬哥拿了回家玩的了。
1: 是这样就奇了，不过不会吧，记得我前两年去日本考察回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玩具回来送给亲戚朋友的小佬仔的，只是木偶都有几个，我都送了两个给你的表弟表妹的了，咁佢哋点会仲拎呢个去玩呢？
2: 咁我唔知啦，不过我净系记得有一次佢哋咪嚟嘅，攞咗呢个公仔玩咗一大轮，收尾又唔见咗，我以为啲细路仔中意啊，攞咗去啦。
1: 咁啊，咁或者系阿三同玉凤佢哋随便挤埋咗都唔定呢？
2: 就算系，但系今日我哋出街嘅时候，明明锁埋房门噶，咁点解而家我哋翻嚟？这个木偶会在我们张床的呢？
1: 是的，那真是出奇了。不过还有一样奇的。
2: 什么啊？
1: 就是为什么刚才波比一进来见到他就起势那么吠呢？以前波比没有吠他的。
2: 是的，为什么呢？啊，难道波比不见了这个木偶这么久，觉得他生宝，所以呢？
1: 或者是都不定呢。唉，好眼瞓，金凤啊，你拎开个木偶，即系喺张台树瞓觉吧咧。
2: 哦，即系台啊。
1: 嗯
2: 嗯，其实我都好眼瞓噶啦，瞓觉咯。

0: 点解唔见咗我条领呔？我寻晚明明搭喺二坪树噶。金凤啊，金凤，有冇搦到我噶？啊，
1: 咪啦，做咩啫？我都未行起身，都冇落过厂，边度有拎你条领呔得噶？或者你琴晚挂翻入衣柜咧？打过第二条先啦。
0: 唔系咧，我寻晚眼瞓过头，连衫都冇挂入衣柜嘅，咁点会啫？你唔信即管睇下。
1: 你自己睇啦。
0: 嗱，真系冇啊！金凤啊，条呔系新买嘅，我最中意佢嘅花色。喂，起身同我揾下咧，唔该你啊，太太。
1: 系啦系啦，怕咗你啦，如射腌尖啊！唉，你个人啊冇解噶，人哋咁眼瞓，你可以打住第二条先噶嘛？你啊，你真系啊，成条领呔搭住喺个木偶公仔身上，咧眼大睇过龙，快啲打翻佢啦，够钟翻工啦。
0: 唔该你，金凤，你去瞓翻啦吓。咦，
1: 乜做咩啊？剑泉，吓眼定定咁望住个木偶做咩啫？
0: 金凤啊，
1: 吓
0: 系咪你半夜起过身，将呢个木偶挤喺柜面处啊？
1: 切，我都话未曾落过床啦，点会啫？我昨晚明明挤喺台面噶，我以为你挤喺柜面度嘅添。
0: 咩啫？
1: 唔通个木偶会走嘅？
0: 唔系咁傻啦。你估而家系卡通片啊？啊，够钟咁滞咯，我都要翻工啦，拜拜。
1: 拜拜。真系奇啦，点解会咁嘅咧？

0: 小拉，早晨。
1: 啊，早晨，阿三。啊，系咧，阿三啊。
0: 吓、
1: 啊。琴日我同阿少爷去咗街之后，有冇人入过我间房啊？
0: 冇啊，你哋一锁住房门至去街嘅。我同阿邱小姐系冇你哋房门嘅锁匙，点会入去呢？冇啊，
1: 咁就奇啦。唔通佢真系会行嘅？
0: 咩话？你话咩奇？又话咩会行？话少拉
1: 哦，冇嘢，我系话嗰个木偶啫嘛。
0: 木偶？木偶会行？哦，你系话以前嗰个木偶仔啊？都唔见咗咁耐咯，点解你会讲起佢呢？
1: 三啊，就系琴晚啊，我忽然间发觉佢喺我间房，我先至会咁问你啫嘛。
0: 哦，见翻个玩具有咩咁奇啊？我仲估你讲乜嘢？
2: 家姐早晨
1: 啊，早晨早晨。哎呀，玉凤
2: 做咩啊？
1: 乜？你点解会拎住佢出嚟噶？
2: 做咩啫，家姐？你见我抱住个木偶仔，好似好奇咁嘅。哦，头先我起身。见佢摆喺我床头嗰树，咁我咪顺手抱佢出嚟啫嘛，
0: 系
2: 好奇咩？
0: 有咩咁出奇啫，小妈？
1: 你哋唔知嘅啦。
0: 吓、
1: 啊？哦，阿三
0: 做咩啊？
1: 一定系头先我起身入咗去冲凉房嘅时候，你入去我房攞咗呢个木偶去浴房间房度啊？
0: 哦，冇噃，小妈，我头先一路都喺厨房度做嘢，到而家先出嚟，几时有入过你间房啊？
1: 咁仲更加出奇添，
2: 家姐啊，究竟咩事啫？做咩你咁惊啫？
1: 呢个木偶啊真系出奇啦！琴晚无端端咧就出现喺我间床度，咁阿 Bobby 咧又对住佢猛吠噃。不过而家 Bobby 冇出嚟咋，如果见到咧佢一定会吠噶。
2: 哦，
1: 收尾又变咗摆咗喺台上边噃，点知今朝起身又见咗佢喺柜头。
0: 哎呀，咁就一定系大笑起身嗰阵等落去啦。
1: 就是大少都冇斗过咁先出奇，仲有啊，阿大少条领呔咧，琴晚临瞓啊搭喺耳听嗰度嘅，点知今朝起身咧就搭住喺呢个木偶身上边啦，你话几出奇咧？
2: 计我话一啲都唔奇，家姐啊，琴晚你同姐夫翻嚟嗰阵时，我闻到你哋有啲酒味嘅，你方唔系你饮醉咗酒，临瞓之前做过咩事，冚唪唥唔记得晒咩？
1: 唔会，我哋琴晚饮咗好少酒啫嘛。你都冇我哋咁清醒啊，唔关酒事嘅。嗰个木偶咧，的确系有啲古怪就真。
0: 系啊，哎呀，少拉啊，如果系咁啊，真系得人惊啦。
2: 怕唔系啩，家姐，你唔好吓我啦。
1: 你嗱系咪咧 ？Bobby 又是对住个木偶吠啦。
3: Bobby 翻出嚟，等我绑翻唔得。
2: 咁啊，真系奇噃，点解 Bobby 会咁憎佢嘅呢？
1: 哎呀，玉凤啊，这个木偶咁得人怕嘅。不如掉咗佢啦。
2: 嗯，好，佢个样咁得意，咁啦，家姐，如果你唔中意佢嘅，不如等我拎入去杂物房里边挤埋佢啦。嗱，你俾条锁匙俾我啦。
1: 嗯，等我入房攞俾你啦。
2: 哦。
1: 哎呀，玉凤啊，
2: 做咩啫？
1: 真系奇怪啦，你快啲入嚟睇下啦。
2: 咩事啊，家姐？咩事噃、
1: 啊？你睇下，我头先未人执过间房噶噃，而家打扫得咁干净，连被铺都折好。阿三就冇入过嚟，点解呢？
2: 咁边个同你执房嘅？
1: 我就系唔知道，冇人噶，我都莫名其妙啊！
2: 家姐，唔好讲呢啲住啦，俾条锁匙我先啦。
1: 嗯，嗱，呢条就系啦。
2: 哦，嗱，我锁好杂物房嗰间房门之后，我俾翻条锁匙你啦吓、
1: 快啲啦！

0: 收埋咗嗰个小木偶入杂物房之后，果然再冇怪事发生。五休金虎个心就觉得好安乐。又过咗约摸一个礼拜，嗰日又系剑传嘅假期，但系今日佢并冇出街，只系喺屋企嗰处瞓晏觉。佢醒咗之后，想话喺床头机嗰处攞翻个眼镜嚟睇报纸，点知发觉唔见咗，咁佢就行出厅问佢太太啦：
1: 喂，金凤啊，金凤，
2: 做咩？
1: 你拎咗我眼镜去边啫？俾翻我啦！
2: 切，边个拎你个眼镜啫？你话都唔好话，我成日都坐喺度织冷衫啫嘛。
3: 系啊，家姐都冇入过房。姐夫啊，你个眼镜遮喺边度嘅啫？
1: 我遮喺床头机啫嘛。如果冇人拎过，咁点会唔喺树嘅啫？唔通阿三入去抹台拎开咗？
2: 唔系，阿三都冇入过房啊。佢食完饭冇几耐就去咗街啦。正话翻咗嚟一阵啫嘛，
3: 姐夫啊，你个人都算得系蒙查查噃。
1: 我而家冇咗个眼镜，对眼就唔方蒙查查啦。
3: 啊，你估我话你对眼咩？我话你个人蒙查查真啊！就算有咩人入过你个房，都唔会收埋你对眼镜啦，又唔值钱嘅。
1: 你咁讲法咧，梗系你作怪，特登收埋咗，系咪咧？
3: 边度系啊？
2: 唔好冤枉人，玉凤都冇入过我哋个房。
3: 你唔好乱赖我啊！你自己谂真啊，真喺边度吧啦？成日咁赖人，你放对眼镜会走出嚟咩？
1: 啊，真系！我明明瞓咗上床先至除眼镜嘅，咁除咗床头机之外，仲有边处好等啫？唔通特登行翻落地开个柜收埋佢咯？
2: 你揾真味嘅啫，剑泉啊，有冇跌到落枕头边啊？睇下。
1: 揾匀晒啦，好太太，你估净系你先至谂到咩？
4: 哎呀，你哋快啲入嚟睇下啦！
1: 咩事啊？
2: 做咩啊，三？
4: 做咩啊，
1: 三？咩事
2: 啊？小奶，你哋睇下个木偶仔。
4: 吓？点解个木偶仔喺工人房度嘅？
2: 点解入去咧？
4: 佢仲戴住姐夫啲眼镜。
2: 哎呀，系啊系啊，
1: 眼镜系我噶噃。拎翻佢先。
2: 哎呀，少拉呀，嗰日你咪同阿邱小姐咪将呢个木偶仔收埋喺杂物房里边噶咯？嗰间杂物房又冇开过嘅，点解会喺树
3: 明明我亲手拎入去杂物房嘅，点解而家会走翻出嚟嘅呢？
2: 哎呀，咁呢个木偶梗系有鬼啊！哎呀，

0: 咁，瞓唔着自己起身饮杯茶食口烟啦。
1: 唔系啊，金凤，我头先瞓醒，好似听见有啲好奇怪嘅声咁。
0: 吓，你听见咩声啊？
1: 我都唔系听得几真，不过好似有个细佬哥细细声喺处喊咁。
0: 吓，
1: 我叫得你嚟又听唔见。
0: 喂，你唔好吓我噃，人哋今日已经惊到死啦，真系啊！
1: 我唔系吓你嘅，我头先真系听到噶，而且佢仲喊得好凄凉咁添。
0: 咁系咩声嚟啫？
1: 你听唔听到啊？就系呢啲声。
0: 哎呀，系啊系啊，我听到啊，好惊啊！
1: 你唔使惊，金凤，凡事都要镇定啲。我哋唔好出声字，听下嗰啲怪声系喺边处传嚟嘅吧。

0: 邱金凤被那个小木偶吓到佢有啲失咗常性，当时佢就好激动咁样，同埋剑全走出去开咗杂物房嘅房门，一手拎起小木偶，大力由窗口嗰处掟出街。佢呢番动作当然惊醒咗邱玉凤同埋阿三，佢哋两个见到钟剑全夫妇讲出小木偶嘅哭声同埋说话，亦都表现得非常之惊恐。咁佢哋安慰完邱金凤一轮之后，就分别翻入自己房啦。第晚，钟剑全又因为当夜班冇翻嚟，邱金凤喺客厅同佢个妹邱玉凤倾偈，倾到十一点几钟。佢偶然要入房攞啲嘢，点知一入到去，忽然睇嗰个小木偶满面鲜血，手断脚断咁样坐喺佢梳妆台上边，嗰对小眼睛望实佢，发出一种凶狠怨毒嘅光芒。邱金凤当堂吓到成个呆咗。跳楼死人，事后警方就认为他是死于意外，而钟剑全亦跟住将那个木偶烧了。冇几耐，他竟然同邱玉凤结婚，跟住仲辞咗嗰个工人阿三添。点知过咗一年，阿三突然走去警局报案，话邱金凤之死是钟剑全、邱玉凤暗中相恋，用金钱买通埋佢，三个人利用那个小木偶来吓到邱金凤跳楼的。而家佢年老，找不到食，更加上心灵上的自救，所以走嚟报案。咁佢仲对那个警官咁话：
1: 系嗰晚少拉在街度撞到鬼，那只鬼是我扮的。至于那只木偶仔会四围走，就是邱小姐配晒全间屋的门匙，暗中将那只木偶仔裁树摆。少拉不知道，就以为他自己会行嘅啫。佢哋又查咗啲狗仔怕闻嘅药落个木偶仔嗰树，咁嗰只狗闻到咪吠佢咯。
2: 咁嗰个小木偶会出声啊，对眼睛又会放光，又点解释呢？
1: 少爷是电机工程师，咁佢识得整无线电噶嘛？咁佢喺木偶仔嗰对眼度镶咗两粒电灯仔，又喺个肚里边装咗副小型收音机。咁另一方

0: 方面就由邱小姐暗中将一副小型发射机播出木偶声同埋讲说话嘅声嘅录音带。
1: 咁我明白啦，木偶个肚里边嘅收音机收到嗰啲声带嘅声音播翻出嚟，就好似木偶自己讲说话咁声。佢对眼嘅电灯仔亦都系由发射机控制嘅。
0: 系咯，
1: 呢件既然系谋杀案，咁我就即刻派人去逮捕钟剑全同邱玉凤归案啦。

才一節夜半奇談之木偶幽靈，是由李平富主持，近夢平編劇，溫朗言配音，並且由曾永強飾演鍾劍全，游子韻飾演邱金鳳，許明明飾演邱玉鳳，謝允兒飾演阿三，黃迪伯飾演警官，鍾樸飾演木偶，戴偉光擔任敘述，現在已經播送完畢。

零九分，欢迎今天收听收听收听这个星期六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来不及开麦啊，因为还在准备着一些东西啊。刚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牵手张惠妹的歌，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每次做节目啊，真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哈，有些东西是最后一分钟我才决

哎，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阳历呢是5月2号啊，刚过了那个公定假期啊，2026年呢，农历呢是3月16。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好哈、啊，哎，好了一个周末哈、啊，这几天真的是很热，很多人生病啊，所以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哈、啊。继续听歌哈、啊，今天晚上呢在11:30呢，也是会有一段呢、啊、那个鬼故事啊，所谓的鬼故事，肯定也是不是鬼啊，像是有些奇闻这样子的哈、啊。夜半奇谈啊，那今天一首这样的歌，来自陈慧娴的歌，今天的爱人是谁呀，送给你们听。

十点的二十分。那刚刚这是林忆莲的早晨啊，走散啊。之前呢就是陈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陈慧娴啊。在十点三十分呢，我会为你们播你们的电

刚刚好啊，时间不迟不早啊，10:30，开始今天晚上的点播项目啊。我们头一第一封的点播，我们来播 CK 的点播好了啊。CK 说，他听三首歌，他听谭咏麟的《情凭谁来定错对》啊，不是对错啊，是错对啊。那就是那个谭咏麟的，还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一首啊孙耀威的歌啊。先为你播谭咏麟这首歌啊，CK 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那就是 CK 的点播啊，刚刚那首歌是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我还有下集的。那之前呢，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了，黎明的歌啦，那第一首歌是谭咏麟的歌啦。要跟听节目的朋友说声晚上好啊，谢谢你们的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听节目啊。来，这朋友很久没有听歌了哈，我们欢迎我们的凯西邦啊，他说要听啊，听叮叮叮，他听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好像没有在这边播过的哈。一首田径的歌叫将真爱送走啊，你说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啊 ，OK？ 还有疫情未了是李国祥的歌，我们先听这个田径的歌好了啊。

这首歌李国祥的歌啊，我第一次听这粤语版的，通常我是听那个华语版的，什么花的什么的，忘记那个华语歌的歌名了哈。但是这个是那个粤语版的，是凯西方要听的啊。谢谢你的点播啊，凯西啊。希望今天晚上这两首歌会让你听得开心啊！好了 ，Robin Lim， 你说你要听什么浪子类啊？你点那个，你说要听那个 Thailand 的那个泰国歌我没有了哈，然后你给我那个歌曲啊，那个歌名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不懂啊，因为管他了哈。我帮你播我有的了哈，你说你要听陈雷的那个浪子泪哈。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 crossover 啊，所谓的 crossover 呢，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例外，但不是，有点特别啊，有两首歌是同一位歌手唱的啊，但是是两位朋友点的啊，不同的歌，所以我做一个 crossover， 有一个 double play 啊。今天我们来听乔冰亮的点播哈，他说，他说他要听，许冠杰的那个什么人生的道路啊。之后呢，我们会有两首邓丽君的歌啊，所谓的 crossover， 一首是《心爱的马车》，是那个乔冰亮点的。那之后呢，他有一首叫那个叫。谁来爱我，也是邓丽君的歌哈，那个是 Caroline Do 点的啊，所谓的 crossover 啊。先来听那个 Caroline 的点播啊，先播那个许冠杰的歌好了啊。

谁来爱我啊，那就是 Caroline Do 点的歌哈。啊，我们从 Kevin Young crossover to Caroline Do 啊，那还有两首歌他点的 Caroline Do 啊，他说他要听叶欢还有江一恒的天天灯天天问那首歌啊，最后呢他说听周璇的天涯歌你啊，先播这首啊江一恒跟叶欢的歌给你听。

那就是顾媚的一首歌，叫做《露珠儿》。那看时间呢、啊？时间已经是11:18要到19啊！继续听好歌啊！我们要跟 Felix 抽奖，晚上好啊！你说哦，报道还要报道。好了，现在这首歌送给你听啊，来自叶倩文的一首歌哈，是本人很喜欢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一首歌叫做是顾嘉辉做的曲啊，词呢是黄沾做的哈，叫做《焚心以火》。

啊，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啊，来自曾仲，Kenny V 啊，哇，他的姓我瞬间忘记哎，叫做仍然心在想你啊，来自这部。电视剧《生命之旅》的歌哈，钟镇涛啊，对，钟镇涛 ，OK， 钟镇涛 ，OK， 那首歌哈，是跟邝美云唱的哈。看看时间已经是11:28，这首歌过后呢，我们来听《夜半奇谈》啊，《夜半奇谈》啊。那今天晚上很谢谢你们。听节目啦，不要走开啊！等一下有好故事，奉献给你们啊 ！Brother Beyond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的管道，会回来一起跟你们共度美好的时光啊！时光，拜拜 ，Good night。送上王菲的《执迷不悔》。

0: 兼存，是一间电报局的工程师。他为人勤恳，忠于工作。由于电报局的电机都由他管理，因此很多时他都要当夜班，成晚不回到家的。所以他太太邱金凤经常都会很折磨。虽然屋企仲有个女工人阿三，但系佢仍然觉得人少，而且佢生平又最怕黑嘅，咁所以就叫咗佢个妹邱玉凤嚟陪佢住。最近喺佢嗰条街处有个人死咗，周时喺夜晚嘅时候传嚟阵阵死者家属嘅哭声，听到邱金凤毛骨悚然。呢一晚。他又因为有些应酬去到好夜才能回，他一回到门口就大力拍门，他的妹邱玉凤开门给他，他一入到客厅就面都青晒，坐低在那唞气。
1: 做什么呢，姐姐？你做什么呀？你回来啫，就好像慌失失地眼都定晒嘅，是不是上楼梯的时候见到贼？
2: 不是，如果是见到贼我就冇咁惊啦，至多唔系俾咗个手袋佢咯，破财挡灾啫。
1: 如果系唔见到贼，咁系咪见到啲阿飞呢？佢系咪见你？
2: 都唔系呢，乜嘢都唔系。我头先见鬼啊！
1: 咩话？
2: 而家讲起上嚟，我都好惊。
1: 你见鬼？你咪咁傻啦，家姐。世界上怎会有鬼的呢？你自己细胆吓自己啫嘛。
2: 玉凤，你不识嘢就唔喺度乱噏啦。你话冇鬼，都唔知几猛添啊！头先啊，几乎俾嗰只鬼扑埋我度，吓到我行都唔会行，而家仲打冷震啊！
1: 系咪真嘅啫，家姐？点解会无端白事会见到鬼噶？
2: 哎呀，时运低就会见鬼噶啦嘛，无端白事，其实呢时时都有鬼噶，不过冇咁运滞呢，佢就唔出你眼嘅啫。而家讲起上嚟，都唔算系无端白事见鬼噶。嗱，如果我唔经过嗰树，就唔会撞到只衰鬼啦。
1: 系咧，家姐啊，咁你经过边度见到鬼嘅啫？
2: 呢，我讲俾你听啊，玉凤啊，头先我搭的士翻嚟啦，咁喺街口落车咯噃，一行入嚟呢条街啫，就望到间间屋都闩晒门，熄晒灯啦，咁条街啊静到死啦，剩得我一个人喺街度行，我已经一路行一路震噶咯噃，点知行行下，突然间睇见街头死人嗰间屋噶。门口点住一对白蜡烛，
1: 家姐，人哋死人就梗系咁噶啦嘛。我知啦，你梗系睇见人哋嗰种情景，个心越谂就越惊，咁一时眼花花睇错咗啫嘛，咁咪当佢系鬼咯。
2: 哎呀，你都未曾听我讲埋，就好似站乱歌病啦。咧，等我讲埋俾你听啦。你知唔知啊？人哋嗰间屋啊，写住今晚回魂噶。我行到门口望埋去啊，见到有只元宝挂喺度门度噶。

0: 玉凤啊，当时好彩嗰只猛鬼冇追住嚟啫，如果唔系啊，我实走唔甩嘅。咁我一尾走，一尾踩到脚软啦噃，惯咗两三次，先至翻到嚟啫。
1: 哎呀，家姐，乜真系咁猛鬼噶？咁你有冇跌亲啊？哎呀，不如咁啦，我斟啲酒俾你饮下，定下惊吓。
0: 你话唔死啊，真系得翻条命啊！真系吓都吓死。玉凤啊，我睇过对脚啦，好在冇跌亲。不过我心咧的确好惊。
1: 咁即好啦。嗱，家姐啊，而家翻到嚟屋企，你唔使咁惊噶啦。嗱，饮翻杯酒定下神啦。
0: 哦。虽然我翻到屋企唔惊啫，不过唔惊系呃你嘅，你都唔知嗰只鬼个样啊，真系好恐怖噶，
1: 好恐怖噶，
0: 生老枪尾啦，好惊。
1: 我谂梗系满面鲜血，嗰条脷咧伸到好长，嗰对手咧又尖又利噶。
0: 唔系啊，唔系咁样嘅。总之，哎呀，我都唔识讲啦，好得人惊喺咧。
1: 咁究竟点嘅啫？你讲俾我听啊。
0: 佢个面咧又青喎，又白喎，灰灰地色嘅，好似嗰啲死人肉咁色水嘅噃。嗰对眼咧就睁到大大，有啲血丝喺里边嘅，着住件白衫，阔袍大袖嘅，嗰条颈啊挂住一串金银嘅，咁啊着对咁嘅衰鬼草鞋啦噃。哎呀！睇到我就几乎晕喺度啦，
1: 真系咁肉酸噶！哎呀，你唔好讲啊，讲到我而家都惊起上嚟啊！
0: 你估我唔惊啊？玉凤啊，今晚剑全当夜班，佢都系唔翻嚟瞓噶啦。阿三又咁难瞓嘅，不如你搬埋啲嘢入嚟我房陪我瞓吧啦。
1: 我梗系想陪你瞓啦，你唔叫我，我都要陪你瞓啦。
0: 系啦，我都好怕黑噶，快啲嚟啦！

0: 姐一直过咗几晚，邱金凤都系担惊受怕。佢个妹邱玉凤同阿三只有极力安慰佢。喺佢丈夫钟剑全当夜班嘅时候，就由邱玉凤陪佢瞓。咁好彩几晚都冇事，街口嗰间丧家亦再冇哭声传过嚟。咁邱金凤嘅心理先至渐渐平复。有一日系剑全嘅假期，佢同邱金凤出去睇戏消遣，一直去到好夜先至翻屋企。当佢哋翻到入房嘅时候，佢哋养嗰只哈巴狗阿波比亦跟埋入去。点知波比一入到房啫，就对住张床猛咁吠。
1: 哦，波比，波比，发现咩啫？唔识我哋咩？
2: 嗯，佢唔系对住我哋吠啊！你睇下佢吠张床喎。
1: 哦，系噃。咦？佢对住床上边嗰个木偶猛咁吠噃，点解？
2: 嗯，呢个木偶我唔见咗一排噶咯噃，
3: 系咪你抄翻出嚟啊？
1: 啊？
2: 诶 ，Bobby， 行翻出去，唔好喺度嘈，出去出去。
1: 嗯，
2: 呢个木偶又唔系我揾翻出嚟嘅。啊，我记得啦。好像是被我阿姨的小哥拿了回家玩的了。
1: 是这样就奇了，不过不会吧，记得我前两年去日本考察回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玩具回来送给亲戚朋友的小孩子，只是木偶都有几个，我都送了两个给你的表弟表妹的了，他们怎么会还拿这个去玩呢？
2: 那我不知道了，不过我只是记得有一次他们来的，拿了这个公仔玩了一大轮，收尾又不见了，我以为那些小孩喜欢，拿了去了。
1: 那么或者是阿三和玉凤他们随便挤埋了都不定呢。
2: 就算是，但是今天我们出街的时候明明锁了房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回来这个木偶会在我们张床的呢？
1: 是的，那真是出奇了。不过仲有样奇噃，
2: 乜嘢啊？
1: 就系点解头先 Bobby 一入嚟见到佢就起势咁吠呢？以前 Bobby 冇吠佢噶，
2: 系咯？点解呢？啊，唔通阿 Bobby 唔见咗呢个木偶咁耐，觉得佢生宝，咁所以咧、哦，
1: 或者系都唔定咧。好眼瞓，金凤啊，
2: 嗯，
1: 你拎开个木偶，即系喺张台树瞓觉吧咧。
2: 哦，即系台啊！
1: 嗯
2: 嗯，其实我都好眼瞓噶啦，瞓觉咯。

0: 点解唔见咗我条领呔？我寻晚明明搭喺耳听树噶。金凤啊，金凤，有冇拎到我噶？啊，
1: 咪啦，做咩啫？我都未行起身，都冇落过床，边度有拎你条领呔的噶？或者你昨晚挂翻入衣柜咧，打开第二条先啦。
0: 唔系咧，我昨晚眼瞓过头，连衫都冇挂入衣柜嘅，咁点会啫？你唔信即管睇下。
1: 你自己睇啦。
0: 嗱，真系冇啊！金凤啊，条呔系新买嘅，我最中意佢嘅花色。喂，起身同我揾下咧，唔该你啊，太太。
1: 诶，系啦系啦，怕咗你啦，如射焰尖啊！唉，你个人啊冇解噶，人哋咁眼瞓，你可以打住第二条先噶嘛？你啊，你真系啊，成条领呔搭住喺个木偶公仔身上，嗱，眼大睇过龙，快啲打翻佢啦，够钟翻工啦。
0: 唔该你，金凤，你去瞓翻啦，吓。咦，
1: 做咩啊，剑泉？吓，眼定定咁望住个木偶做咩啫？
0: 金凤啊，
1: 吓，
0: 系咪你半夜起过身，将呢个木偶挤喺柜面处啊？
1: 切，我都话未曾落过床啦，点会啫？我昨晚明明挤喺台面噶，我以为你挤喺柜面度嘅添。哎呀，
0: 咩啫？
1: 唔通个木偶会走嘅？
0: 唔系咁傻啦。你估而家系卡通片啊？啊，够钟咁滞咯，我都要翻工啦，拜拜。
1: 拜拜。真系奇啦，点解会咁嘅咧？

0: 小拉，早晨。
1: 早晨，阿三。是呢，阿三啊。昨日我和阿少爷去了街之后，有没有人入过我间房啊？
0: 冇啊，你哋一锁住房门至去街嘅。我和阿邱小姐冇你哋房门嘅锁匙，点会入去呢？冇啊。
1: 咁就奇啦，唔通佢真系会行嘅？
0: 咩话？你话咩奇？又话咩会行？话少拉
1: 哦，冇嘢，我系话嗰个木偶啫嘛。
0: 木偶？木偶会行？哦，你系话以前嗰个木偶仔啊？都唔见咗咁耐咯，点解你会讲起佢呢？
1: 三啊，就系琴晚啊，我忽然间发觉佢喺我间房，我先至会咁问你啫嘛。
0: 哦，见翻个玩具有咩咁奇啊？我仲估你讲乜嘢？
2: 家姐早晨
1: 啊，早晨早晨。哎呀，玉凤
2: 做咩啊？
1: 乜你点解会拎住佢出嚟噶？
2: 做咩啫，家姐？你见我抱住个木偶仔，好似好奇咁嘅。哦，头先我起身见佢摆喺我床头嗰树，咁我咪顺手抱佢出嚟啫嘛。系好奇咩？
0: 有咩咁出奇啫，小妈？
1: 你哋唔知嘅啦。阿三
0: 做咩啊？
1: 一定系头先我起身入咗去冲凉房嘅时候，你入去我房攞咗呢个木偶去玉凤间房度啊？
0: 哦，冇噃，少拉，我头先一路都喺厨房度做嘢，到而家先出嚟，几时有入过你间房啊？
1: 咁仲更加出奇添，
2: 家姐啊，究竟咩事啫？做咩你咁惊啫？
1: 呢个木偶系真系出奇啦，琴晚无端端咧就出现喺我间床度，咁阿 Bobby 咧又对住佢猛吠噃，不过。而家 Bobby 冇出嚟咋，如果见到咧，佢一定会吠噶。
2: 哦，
1: 收尾又变咗摆咗喺台上边噃，点知今朝起身又见咗佢喺柜头。
0: 哎呀，咁就一定系大笑起身嗰阵等落去啦。
1: 就系、是、大笑都冇斗过咁先出奇。仲有啊，阿大笑条领呔咧，琴晚临瞓啊搭喺耳听嗰度嘅，点知今朝起身咧就搭住喺呢个木偶身上边啦。你话几出奇咧？
2: 计我话一啲都唔奇。家姐啊，琴晚你同姐夫翻嚟嗰阵时，我闻到你哋有啲酒味嘅。你方唔系你饮醉咗酒，临瞓之前做过咩事，冚唪唥唔记得晒咩？
1: 唔会，我哋琴晚饮咗好少酒啫嘛，你都冇我哋咁清醒啊，唔关酒事嘅。嗰个木偶咧，的确系有啲古怪就真。
0: 系啊，哎呀，少拉啊，如果系咁啊，真系得人惊啦。
2: 怕唔系啩，家姐，你唔好吓我啦。
1: 嗱，系咪咧 ？Bobby 又是对住个木偶吠啦。
0: Bobby， 翻出嚟，等我绑翻唔得。
2: 咁啊，真系奇噃，点解 Bobby 会咁憎佢嘅呢？
1: 哎呀，玉凤啊，呢个木偶咁得人怕嘅，不如掉咗佢啦。
2: 嗯，好，佢个样咁得意，咁啦，家姐，如果你唔中意佢嘅，不如等我拎入去杂物房里边挤埋佢啦。嗱，你俾条锁匙俾我啦。
1: 嗯，等我入房攞俾你啦。
2: 哦。
1: 玉凤啊，
2: 做咩啫？
1: 真系奇怪啦！你快啲入嚟睇下啦！
2: 咩事啊，家姐？咩事噃？
1: 你睇下，我头先未人执过间房噶噃，而家打扫得咁干净，连被铺都折好。阿三就冇入过嚟，点解呢？
2: 咁边个同你执房嘅？
1: 我就系唔知道，冇人噶，我都莫名其妙啊！
2: 家姐，唔好讲呢啲住啦，俾条锁匙我先啦。
1: 嗯，嗱。呢条就系啦。
2: 哦，嗱，我锁好杂物房嗰间房门之后，我俾翻条锁匙你啦吓。
1: 快啲啦！

0: 收埋咗嗰个小木偶入杂物房之后，果然再冇怪事发生。咁邱金凤个心就觉得好安乐。又过咗约摸一个礼拜，嗰日又系剑全嘅假期，但系今日佢并冇出街，只系喺屋企嗰处瞓晏觉。佢醒咗之后，想话喺床头机嗰处攞翻个眼镜嚟睇报纸，点知发觉唔见咗，咁佢就行出厅问佢太太啦：
1: 喂，金凤啊，金凤，
2: 做咩？
1: 你拎咗我眼镜去边啫？俾翻我啦！
2: 切，边个拎你个眼镜啫？你话都唔好话，我成日都坐喺度织冷衫啫嘛。
3: 系啊，家姐都冇入过房。姐夫啊，你个眼镜遮喺边度嘅啫？
1: 诶，我遮喺床头机啫嘛。如果冇人拎过，咁点会唔喺树嘅啫？唔通阿三入去抹台拎开咗？
2: 唔系，阿三都冇入过房啊。佢食完饭冇几耐就去咗街啦。正话翻咗嚟一阵啫嘛，
3: 姐夫啊，你个人都算得系蒙查查噃。
1: 我而家冇咗个眼镜，对眼就唔方唔蒙查查啦。
3: 啊，你估我话你对眼咩？我话你个人蒙查查真啊！就算有咩人入过你个房，都唔会收埋你对眼镜啦，又唔值钱嘅。
1: 你咁讲法咧，梗系你作怪，特登收埋咗，系咪咧？
3: 边度系啊？
2: 唔好冤枉人，玉凤都冇入过我哋个房。
3: 你唔好立乱赖我啊！你自己谂真下，真喺边度吧啦！成日咁赖人，你翻对眼镜会走咗出嚟咩？
1: 真系，我明明瞓咗上床先至除眼镜嘅，咁除咗床头机之外，仲有边处好等啫？唔通特登行翻落地开个柜收埋佢咯？
2: 你揾真味嘅啫，剑全啊，有冇跌到落枕头边啊？睇下。
1: 揾匀晒啦，好太太，你估净系你先至谂到咩？
4: 哎呀，你哋快啲入嚟睇下啦！
1: 咩事啊？
2: 做咩啊，三？
4: 做咩啊，
1: 三？咩事？
2: 啊，少奶，你哋睇下个木偶仔。吓？
4: 点解个木偶会喺工人房度嘅？
2: 点入去咧？
4: 佢仲戴住姐夫啲眼镜。
2: 哎呀，系啊系啊，
1: 眼镜系我嘅噃。拎翻佢先。
2: 哎呀，少奶啊，嗰日你。

0: 来他是很想调了那个恐怖的小木偶的，不过又怕这样会开罪神鬼，于是就仍然放回杂物房里面。到了那晚半夜，
1: 做什么你辗转反侧地睡不着，自己起身喝杯茶吃口烟呢？
2: 不是啊，金凤，我刚才睡醒好像听见有些很奇怪的声音。
1: 你听见什么声音？
2: 我都不是听得几真，不过好像有个小老哥细细声在树喊咁。我叫得你嚟又听唔见。
1: 喂，你唔好吓我噃，人哋今日已经惊到死啦，真系啊！
2: 我唔系吓你嘅，我头先真系听到噶，而且佢仲喊得好凄凉咁添。
1: 咁系咩声嚟啫？
2: 你听唔听到啊？就系呢啲声。
1: 哎呀，系啊系啊，我听到啊，好惊啊！
2: 你唔使惊，金凤，凡事都要镇定啲。我哋唔好出声字，听下嗰啲怪声系喺边处传嚟嘅吧。

0: 邱金凤俾嗰个小木偶吓到佢有啲失咗常性，当时佢就好激动咁样，同埋剑全走出去开咗杂物房嘅房门，一手拎起小木偶，大力由窗口嗰处掟出街。佢呢番动作当然惊醒咗邱玉凤同埋阿三，佢哋两个见到钟剑全夫妇讲出小木偶嘅哭声同埋说话，亦都表现得非常之惊恐。咁佢哋安慰完邱金凤一轮之后，就分别翻入自己房啦。第二晚，钟剑全又因为当夜班冇翻嚟，邱金凤喺客厅同佢个妹邱玉凤倾偈，倾到十一点几钟。佢偶然要入房攞啲嘢，点知一入到去，忽然睇嗰个小木偶满面鲜血，手断脚断咁样坐喺佢梳妆台上边，嗰对小眼睛望实佢，发出一种凶狠怨毒嘅光芒。邱金凤当堂吓到成个呆咗。警方就认为他是死于意外，而钟剑全亦跟着将那个木偶烧了。没几耐，他竟然和邱玉凤结婚，跟住还辞了那个工人阿三。点知过了一年，阿三突然走去警局报案，说邱金凤之死是钟剑全、邱玉凤暗中相恋，用金钱买通了他，三个人利用那个小木偶嚟吓到邱金凤跳楼嘅。而家佢年老，揾唔到食，更加上心灵上嘅自救，所以走嚟报案。咁佢仲对嗰个警官咁话：
1: 系嗰晚少拉喺街度撞到鬼，嗰只鬼系我扮嘅。至于嗰只木偶仔会四围走，就系邱小姐配晒全间屋嘅门匙，暗中将嗰只木偶仔财树摆。少拉唔知道，就以为佢自己会行嘅啫。佢哋又查咗啲狗仔怕闻嘅药落个木偶仔嗰树，咁嗰只狗闻到咪吠佢咯。
2: 咁嗰个小木偶。

0: 又会出声啊，对眼睛又会放光，又点解释咧？
1: 少爷系电机工程师，咁佢识得整无线电噶嘛？咁佢喺木偶仔嗰对眼度镶咗两粒电灯仔，又喺个肚里边装咗副小型收音机。咁另一方面就由邱小姐暗中将一副小型发射机播出木偶声同埋讲说话嘅声嘅录音带。
0: 咁我明白啦，木偶个肚里边嘅收音机收到嗰啲声带嘅声音播翻出嚟，就好似木偶自己讲说话咁声。佢对眼嘅电灯仔亦都系由发射机控制嘅。
1: 系咯，
0: 呢件既然系谋杀案，咁我就即刻派人去逮捕钟剑全同邱玉凤归案啦。

才一節夜半奇談之木偶幽靈，是由李平富主持，近夢平編劇，溫朗言配音，並且由曾永強飾演鍾劍全，游子韻飾演邱金鳳，許明明飾演邱玉鳳，謝允兒飾演阿三，黃迪伯飾演警官，鍾樸飾演木偶，戴偉光擔任敘述，現在經已播送完畢。

10:09，欢迎今天收听这个星期六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来不及开麦啊，因为还在准备着一些东西啊。刚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牵手》张惠妹的歌，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每次做节目啊，真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哈，有些东西是最后一分钟我才决

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阳历呢是5月2号，刚过了那个公定假期啊。2026年呢，农历呢是3月16。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好哈，好了一个周末哈。这几天真的是很热，很多人生病啊，所以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哈。继续听歌哈，今天晚上呢在11:30呢，也是会有一段的那个鬼故事啊。所谓的鬼故事可能也是不是鬼啊，像是有些奇闻这样子的哈。夜半奇谈啊。那今天一首这样的歌，来自陈慧娴的歌，今天的爱人是谁呀，送给你们听。

7:20。那刚刚那是林忆莲的《早晨》啊，《走散》啊。之前呢就是陈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陈慧娴啊。在7:30呢，我会为你们播你们的点。

刚刚好啊，时间不迟不早啊，10:30，开始今天晚上的点播项目啊。我们头一第一封的点播，我们来播 CK 的点播好了啊。CK 说，他听三首歌，他听谭咏麟的《琴凭谁来定错对》啊，不是对错啊，是错对啊。那就是那个谭咏麟的，还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一首孙耀威的歌啊。先为你播谭咏麟这首歌啊，谢谢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roth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那就是 CK 的点播啊，刚刚那首歌是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我还有下集的。那之前呢，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了，黎明的歌啦，那第一首歌是谭咏麟的歌啦哈。要跟听节目的朋友说声晚上好啊，谢谢你们的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听节目啊。原来这朋友很久没有听歌了哈，我们欢迎我们的柯西邦啊，他说叮啊听听听听听叮叮叮，他听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好像没有在这边播过的哈。一首田径的歌叫将真爱送走啊，你说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啊 ，OK？ 还有疫情未了是李国祥的歌，我们先听这个田径的歌好了啊。

这首歌李国祥的歌啊，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版的，通常我是听那个华语版的，什么花的什么的，忘记那个华语歌的歌名了哈。但是这个是那个粤语版的，是凯西方要听的啊。谢谢你的点播啊，凯西啊。希望今天晚上这两首歌会让你听得开心啊。好了 Robin Lim， 你说你要听什么浪子类啊，你点那个，你说要听那个 Thailand 的那个泰国歌，我没有了哈，然后你给我那个歌曲啊，那个歌名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不懂啊，因为管他了哈，我帮你播我有的了哈，你说你要听陈雷的那个浪子类啊。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 crossover 啊，所谓的 crossover 呢，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例外，但不是，有点特别啊。有两首歌是同一位歌手唱的啊，但是是两位朋友点的啊，不同的歌，所以我做一个 crossover， 有一个 double play 啊。今天我们来听卡宾亮的点播哈，他说，他说他听，许冠杰的那个什么人生的道路啊。之后呢，我们会有两首邓丽君的歌啊，所谓的 crossover， 一首是《心爱的马车》，是那个卡宾亮点的。那之后呢，他有一首这样的歌叫。谁来爱我，也是邓丽君的歌哈，那个是 Caroline Doe 点的啊，所谓的 crossover 啊。先来听那个 Kevin Lang 的点播啊，先播那个许冠杰的歌好了啊。

谁来爱我啊，那这是 Caroline Doe 点的歌哈。啊，我们从 Kevin Young crossover to Caroline Doe 啊，那还有两首歌他点的 Caroline Doe 啊，他说他要听叶欢还有姜育恒的天天灯天天问那首歌啊，之后呢他说他听周璇的天涯歌你啊，先播这首姜育恒跟叶欢的歌给你听。

那就是顾媚的一首歌，叫做《露珠儿》。那看时间呢、啊？时间已经是11:18要到19啊！继续听好歌啊！我们要跟 Felix 抽奖。晚上好啊！你说哦，报道还要报道。好了，现在这首歌送给你听啊，来自叶倩文的一首歌哈、啊，是本人很喜欢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一首歌叫做是顾嘉辉作的曲啊，词呢是黄沾作的哈、啊，叫做《焚心以火》。

啊，一首我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啊，来自曾仲，那叫什么 Kenny V 啊，哇，他的姓我瞬间忘记哎，叫做仍然心在想你啊，来自这部电视剧《生命之旅》的歌哈，钟镇涛啊，对，钟镇涛 ，OK， 钟镇涛 ，OK， 那首歌哈，是跟邝美云唱的哈。看看时间已经是11:28，这首歌过后呢，我们来听《夜半奇谈》啊，《夜半奇谈》啊。那今天晚上很谢谢你们听节目啦，不要走开啊，等一下有好故事奉献给你们啦。Brother Beyond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的管道会回来一起跟你们共度美好的时光啊，时光，拜拜 ,good night。送上王菲的执迷不悔呀。

0: 剑泉是一间电报局的工程师，他为人勤恳，忠于工作。由于电报局的电机都由他管理，因此很多时他都要当夜班，成晚不回到家。所以他太太邱金凤经常都会很折磨。虽然家还有个女工人阿三，但是他仍然觉得人少，而且他生病又最怕黑的，所以就叫了他的妹邱玉凤来陪他住。最近在他那条街上有个人死了，周时在夜晚的时候传来阵阵死者家属的哭声，听到邱金凤毛骨悚然。这一晚他又因为有些应酬去到好夜才回，他一回到门口就大力拍门。他的妹邱玉凤开门给他，他一入到客厅就面都青晒咁样坐低喺处唞气。
1: 做咩啫，家姐？你做乜嘢啊？你翻嚟啫，就好似慌失失咁，眼都定晒嘅。系咪上楼梯嗰阵时见到贼啊？
2: 唔系啊，如果系见到贼，我就冇咁惊啦。至多唔系俾咗个手袋佢咯，破财挡灾啫。
1: 如果系唔见到贼，咁系咪见到啲阿飞呢？佢系咪见你？
2: 都唔系呢。什么都不是，我刚才见鬼啊。
1: 什么话？
2: 现在讲起上来我都好怕。
1: 你见鬼？你咪咁傻啦，家姐，世界上怎会有鬼的呢？你自己细胆吓自己啫嘛。
2: 玉凤，你不识嘢就不在这里乱噏啦，你说没有鬼都不知几猛添啊。刚才啊，几乎被那只鬼扑埋我度，吓到我行都唔会行，而家仲打冷震啊！
1: 系咪真嘅啫，家姐？点解会无端白事会见到鬼噶？
2: 哎呀，时运低就会见鬼嘅啦嘛，无端白事，其实呢时时都有鬼嘅，不过冇咁运滞呢，佢就唔出你眼嘅啫。而家讲起上嚟。都不算是无端白事见鬼的，如果我不经过那棵树就不会撞到那只衰鬼了。
1: 是的，家姐，那你经过哪里见到鬼的？
2: 唉，呢我告诉你啊，玉凤啊，刚才我搭的士回来了，那在街口落车了噃，一走入来这条街就望到间间屋都闩晒门熄晒灯了，那条街就静到死了，剩得我一个人在街上行，我已经一路行一路震的了噃。点知行行下，突然间睇见街头死人那间屋嘅门口点住一对白蜡烛。
1: 家姐，人哋死人就梗系咁噶啦嘛。我知啦，你嗰日睇见人哋嗰种情景，个心越谂就越惊，咁一时眼花花睇错咗啫嘛。咁咪当佢系鬼咯！
2: 哎呀，你都未曾听我讲埋，就喺处站乱歌病咧。咧，等我讲埋俾你听啦。你知唔知啊？人哋嗰间屋啊，写住今晚回魂噶。我行到门口望埋去啊，见到有只元宝挂喺度门度噶。

0: 玉凤啊，当时好彩嗰只猛鬼冇追住嚟啫。如果唔系啊，我实走唔甩嘅。咁我一尾走，一尾踩喺度脚软啦噃，惯咗两三次，先至翻到嚟啫。
1: 哎呀，家姐，乜真系咁猛鬼噶？咁你有冇跌亲啊？哎呀，不如咁啦，我斟啲酒俾你饮下，定下惊吓。
0: 哦，唉，呢回唔死啊，真系执翻条命啊！真系吓都吓死。玉凤啊，我睇过对脚啦，好在冇跌亲。不过我心咧的确好惊。
1: 咁就好啦。嗱，家姐啊，而家翻到嚟屋企，你唔使咁惊噶啦。嗱，饮翻杯酒定下神啦。
0: 哦。虽然我回到屋企唔惊啫，不过唔惊系呃你嘅，你都唔知嗰只鬼个样啊，真系好恐怖噶，
1: 好恐怖噶，
0: 生好枪尾啦吓，哎呀好惊！
1: 我谂梗系满面鲜血，嗰条脷咧伸到好长，嗰对手咧又尖又利噶，
0: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咁样嘅。总之，哎呀我都唔识讲啦，好得人惊喺咧。
1: 咁究竟点嘅啫？你讲俾我听啊！
0: 佢个面咧又青喎，又白喎，灰灰地色嘅，好似嗰啲死人肉咁色水嘅噃。嗰对眼咧就睁到大大，有啲血丝喺里边嘅，着住件白衫，阔袍大袖嘅，嗰条颈啊挂住一串金银嘅，咁啊着对咁嘅衰鬼草鞋啦噃。睇到我就几乎晕喺度啦！
1: 真系咁肉酸噶，哎呀，你唔好讲啊，讲到我而家都惊起上嚟啊！
0: 你估我唔惊啊？玉凤啊，今晚剑全啊当夜班，佢都系唔翻嚟瞓噶啦。阿三又咁难瞓嘅，不如你搬埋啲嘢入嚟我房陪我瞓吧啦。
1: 我梗系想陪你瞓啦，你唔叫我，我都要陪你瞓啦。
0: 系啦，我都好怕黑噶，快啲嚟啦！

0: 姐一直过咗几晚，邱金凤都系担惊受怕。佢个妹邱玉凤同阿三只有极力安慰佢。喺佢丈夫钟剑全当夜班嘅时候，就由邱玉凤陪佢瞓。咁好彩几晚都冇事。街口嗰间丧家亦再冇哭声传过嚟。咁邱金凤嘅心理先至渐渐平复。有一日系剑全嘅假期，佢同邱金凤出去睇戏消遣，一直去到好夜先至翻屋企。当佢哋翻到入房嘅时候，佢哋养嗰只哈巴狗阿 Bobby 亦跟埋入去。点知 Bobby 一入到房啫，就对住张床猛咁吠。
1: 哦 ，Bobby， 吠咩啫？唔识我哋咩？
2: 佢唔系对住我哋吠啊！你睇下佢吠张床喎。
1: 哦，系噃。咦？佢对住床上边嗰个木偶猛咁吠噃？点解？
2: 呢个木偶我唔见咗一排噶咯噃，系咪你抄翻出嚟啊？
1: 啊！
2: 诶 ，Bobby， 行翻出去，唔好喺度嘈。出去，出去。嗯。呢个木偶又唔系我揾翻出嚟嘅。啊！我记得啦。好像是被我阿姨的小哥拿回家玩的了。
1: 是这样就奇了。不过不会吧。记得我前两年去日本考察回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玩具回来送给亲戚朋友的小仔。只是木偶都有几个，我都送了两个给你的表弟表妹的了。他们怎么会还拿这个去玩呢？
2: 那我不知道了。不过我只是记得有一次佢哋咪嚟嘅，攞咗呢个公仔玩咗一大轮，收尾又唔见咗，我以为啲细路仔中意啊，攞咗去啦。
1: 咁啊，咁或者系阿三同玉凤佢哋随便挤埋咗都唔定呢。
2: 就算系，但系今日我哋出街嘅时候，明明锁埋房门噶，咁点解而家我哋翻嚟呢个木偶会喺我哋张床嘅呢？
1: 啊，系噃，咁真系出奇啦。不过仲有样奇噃，
2: 乜嘢啊？
1: 就系点解头先 Bobby 一入嚟见到佢就起势咁吠呢？以前 Bobby 冇吠佢噶。
2: 系咯，点解呢？啊，唔通阿 Bobby 唔见咗呢个木偶咁耐，觉得佢生宝，咁所以咧、
1: 或者系都唔顶咧。唉，好眼瞓。金凤啊，你拎开个木偶，即系喺张台树瞓觉吧咧。
2: 哦，即系台啊！其实我都好眼瞓噶啦，瞓觉咯。

0: 点解唔见咗我条领呔？我寻晚明明搭喺二坪树噶。金凤啊，金凤，有冇拎到我噶？啊，
1: 咪啦，做咩啫？我都未行起身，都冇落过厂，边度有拎你条领呔得噶？或者你昨晚挂翻入衣柜咧，打个第二条先啦。
0: 唔系咧，我昨晚眼瞓过头，连衫都冇挂入衣柜嘅，咁点会啫？你唔信即管睇下。
1: 你自己睇啦。
0: 嗱，真系冇啊！金凤啊，条呔系新买嘅，我最中意佢嘅花色。喂，起身同我揾下咧，唔该你啊，太太。
1: 系啦系啦，怕咗你啦，如射艳箭啊！唉，你个人啊冇解噶，人哋咁眼瞓，你可以打住第二条先噶嘛？你哈，你真系啊，成条领呔搭住喺个木偶公仔身上，嗱，眼大睇过龙，快啲打翻佢啦，够钟翻工啦。
0: 唔该你，金凤，你去瞓翻吓。咦？
1: 乜做咩啊？剑泉，吓眼定定咁望住个木偶做咩啫？
0: 金凤啊，
1: 吓
0: 系咪你半夜起过身，将呢个木偶挤喺柜面处啊？
1: 切，我都话未曾落过床啦，点会啫？我昨晚明明挤喺台面噶，我以为你挤喺柜面度嘅添。
0: 咩啫？
1: 唔通个木偶会走嘅？
0: 唔系咁傻啦。你估而家系卡通片啊？啊，够钟咁滞咯，我都要翻工啦，拜拜。
1: 拜拜。真系奇啦，点解会咁嘅咧？

0: 小拉，早晨
1: 啊，早晨阿三啊，系咧阿三啊，吓，琴日我同阿少爷去咗街之后，有冇人入过我间房啊？
2: 冇啊，你哋都锁住房门至去街嘅，我同阿邱小姐又冇你哋房门嘅锁匙，点会入去咧？冇啊，
1: 咁就奇啦，唔通佢真系会行嘅？
2: 咩话？你话咩奇？又话咩会行话少拉？
1: 哦，冇嘢，我系话嗰个木偶啫嘛。
2: 木偶？木偶会行？哦，你系话以前嗰个木偶仔啊？都唔见咗咁耐咯，点解你会讲起佢呢？
1: 三啊，就系琴晚啊，我忽然间发觉佢喺我间房，我先至会咁问你啫嘛。
2: 哦，见翻个玩具有咩咁奇啊？我仲估你讲乜嘢？
3: 大姐早晨
1: 啊，早晨早晨。哎呀，玉凤
3: 做咩啊？
1: 乜？你点解会拎住佢出嚟噶？
3: 做咩啫，家姐？你见我抱住个木偶仔，好似好奇咁嘅。哦，头先我起身见佢摆喺我床头嗰书，咁我咪顺手抱佢出嚟啫嘛。
2: 系
3: 好奇咩？
2: 有咩咁出奇啫，小拉？
1: 你哋唔知嘅啦。哦，阿三
2: 做咩啊？
1: 一定系头先我起身入咗去冲凉房嘅时候，你入去我房攞咗呢个木偶去玉凤间房度啊？
2: 哦，冇噃，小拉。我头先一路都喺厨房度做嘢，到而家先出嚟，几时有入过你间房啊？
1: 咁仲更加出奇添，
3: 家姐啊，究竟咩事啫？做咩你咁惊啫？
1: 呢个木偶啊真系出奇啦！琴晚无端端咧就出现喺我间床度，咁阿 Bobby 咧又对住佢猛吠噃。不过而家 Bobby 冇出嚟咋，如果见到咧佢一定会吠噶。
3: 哦，
1: 收尾又变咗摆咗喺台上边噃，点知今朝起身又见咗佢喺柜头。
2: 哎呀，咁就一定系大笑起身嗰阵等落去啦，
1: 就系、是、大笑都冇斗过咁先出奇。仲有啊，阿大笑条领呔咧，琴晚临瞓啊搭喺耳听嗰度嘅，点知今朝起身咧就搭住喺呢个木偶身上边啦，你话几出奇咧？
3: 计我话一啲都唔奇，家姐啊，琴晚你同姐夫翻嚟嗰阵时，我闻到你哋有啲酒味嘅，你方唔系你饮醉咗酒？临瞓之前做过咩事，冚唪唥唔记得晒咩？
1: 唔会，我哋琴晚饮咗好少酒啫嘛，你都冇我哋咁清醒啊，唔关酒事嘅。嗰、那个木偶咧，的确系有啲古怪就真。
2: 系啊，哎呀，少拉啊，如果系咁啊，真系得人惊啦。
3: 怕唔系啩，家姐，你唔好吓我啦。
1: 咧嗱，系咪咧 ？Bobby 又先对住个木偶吠啦。
2: Bobby 翻出嚟，等我绑翻住得。
3: 咁啊，真系奇噃，点解 Bobby 会咁憎佢嘅呢？
1: 哎呀，玉凤啊，呢个木偶咁得人怕嘅，不如掉咗佢啦。
3: 嗯，好，佢个样咁得意，咁啦，家姐，如果你唔中意佢嘅，不如等我拎入去杂物房里边挤埋佢啦。嗱，你俾条锁匙俾我啦。
1: 嗯，等我入房攞俾你咧。
3: 哦。
1: 玉凤啊，
3: 做咩啫？
1: 真系奇怪啦！你快啲入嚟睇下啦！
3: 咩事啊，家姐？咩事噃？
1: 你睇下，我头先未人执过间房噶噃，而家打扫得咁干净，连被铺都折好。阿三就冇入过嚟，点解呢？
3: 咁边个同你执房嘅？
1: 我就系唔知，冇人噶，我都莫名其妙啊！
3: 家姐，唔好讲呢啲住啦，俾条锁匙我先啦。
1: 嗯，嗱，呢条就系啦。
3: 哦。嗱，我锁好杂物房嗰间房门之后，我俾翻条锁匙你啦吓，
1: 快啲。

0: 收埋咗嗰个小木偶入杂物房之后，果然再冇怪事发生。五幽金虎个心就觉得好安乐。又过咗约摸一个礼拜，嗰日又系剑全嘅假期，但系今日佢并冇出街，只系喺屋企嗰处瞓晏觉。佢醒咗之后，想话喺床头机嗰处攞翻个眼镜嚟睇报纸，点知发觉唔见咗，咁佢就行出厅问佢太太啦：
1: 喂，金凤啊，金凤，
2: 做咩？
1: 你拎咗我眼镜去边啫？俾翻我啦！
2: 切，边个拎你个眼镜啫？你话都唔好话，我成日都坐喺度织冷衫啫嘛。
3: 系啊，家姐都冇入过房。姐夫啊，你个眼镜即喺边度嘅啫？
1: 诶，我即喺床头机啫嘛。如果冇人拎过，咁点会唔喺树嘅啫？唔通阿三入去抹台拎开咗？
2: 唔系，阿三都冇入过房啊。佢食完饭冇几耐就去咗街啦。正话翻咗嚟一阵啫嘛，
3: 姐夫啊，你个人都算得系蒙查查噃。
1: 我而家冇咗个眼镜，对眼就唔方便蒙查查啦。
3: 啊，你估我话你对眼咩？我话你个人蒙查查真啊！就算有咩人入过你个房，都唔会收埋你对眼镜啦，又唔值钱嘅。
1: 你咁讲法咧，梗系你作怪，特登收埋咗，系咪咧？
2: 边度系啊？唔好冤枉人，玉凤都冇入过我哋个房。
3: 你唔好留恋赖我啊！你自己谂真下，真喺边度吧啦！成日咁赖人，你放对眼镜会走出嚟咩？
1: 真系，我明明瞓咗上床先至除眼镜嘅，咁除咗床头机之外，仲有边处好等啫？唔通特登行翻落地开个柜收埋佢咯？
2: 你揾真味嘅啫，剑全啊！有冇跌到落枕头边啊？睇下。
1: 揾匀晒啦，好太太，你估净系你先至谂到咩？
4: 哎呀，你哋快啲入嚟睇下啦！
1: 咩事啊？
2: 做咩啊，三？
4: 做咩啊，三？

0: 有鬼啊！哎呀，我完了！
1: 当时大家即刻扶佢翻入房，佢休息过之后先至冇乜事。本来佢系好想吊咗嗰个恐怖嘅小木偶嘅，不过又怕咁就会开罪神鬼，于是就仍然放翻入杂物房里边。到咗嗰晚半夜，
0: 做咩啫？你辗转反侧咁瞓唔着，自己起身饮杯茶食口烟啦。
2: 唔系啊，金凤。我头先瞓醒，好似听见有啲好奇怪嘅声咁。
0: 吓，你听见咩声啊？
2: 我都唔系听得几真，不过好似有个细佬哥细细声喺处喊咁。
0: 吓，
2: 我叫得你嚟又听唔见。
0: 喂，你唔好吓我噃，人哋今日已经惊到死啦，真系啊！
2: 我唔系吓你嘅，我头先真系听到噶，而且佢仲喊得好凄凉咁添。
0: 咁系咩声嚟啫？
2: 你听唔听到啊？就系呢啲声。
0: 哎呀，系啊系啊，我听到啊，好惊啊！
2: 你唔使惊，金凤，凡事都要镇定啲。我哋唔好出声先，听下嗰啲怪声系喺边处传嚟嘅吧。

0: 周金凤俾嗰个小木偶吓到佢有啲失咗常性，当时佢就好激动咁样，同埋剑泉走出去开咗杂物房嘅房门，一手拎起小木偶，大力由窗口好似掟出街。佢呢番动作当然惊醒咗邱玉凤同埋阿三，佢哋两个见到钟剑泉夫妇讲出小木偶嘅哭声同埋说话，亦都表现得非常之惊恐。咁佢哋安慰完邱金凤一轮之后，就分别翻入自己房啦。第晚，钟剑泉又因为当夜班冇翻嚟，邱金凤喺客厅同佢个妹邱玉凤倾偈，倾到十一点几钟。佢偶然入房攞啲嘢，点知一入到去，忽然睇到个小木偶满面鲜血，手断脚断咁样坐喺佢梳妆台上边，嗰对小眼睛望实佢，发出一种凶狠怨毒嘅光芒。邱金凤当堂吓到成个呆咗。方就认为他是死于意外，而钟剑泉亦跟着将那个木偶烧了。没几耐，他竟然同邱玉凤结婚，跟住还辞了那个工人阿三添。点知过了一年，阿三突然走去警局报案，说邱金凤之死是钟剑泉、邱玉凤暗中相恋，用金钱买通埋他，三个人利用那个小木偶嚟吓到邱金凤跳楼嘅。而家佢年老，揾唔到食，更加上心灵上嘅自救，所以走嚟报案。咁佢仲对嗰个警官咁话：
1: 系嗰晚少拉喺街度撞到鬼，嗰只鬼系我扮嘅。至于嗰只木偶仔会四围走，就系邱小姐配晒全根。

0: 的门士暗中将那只木偶仔裁树摆，少拉不知道就以为他自己会走的啫。他们又查了狗仔怕闻的药落去木偶仔的树，那那只狗闻到就废他咯。
1: 咁嗰个小木偶会出声啊，对眼睛又会放光，又点解释咧？
0: 少爷系电机工程师，咁佢识得整无线电噶嘛？咁佢喺木偶仔嗰对眼度镶咗两粒电灯仔，又喺个肚里边装咗副小型收音机。咁另一方面就由邱小姐暗中将一副小型发射机播出木偶声同埋讲说话嘅声嘅录音带。
1: 咁、我明白啦。木偶的肚里面的收音机收到那些声带的声音播放出来，就好像木偶自己讲说话的声音，他对眼的电灯仔也都是由发射机控制的。
0: 是的，
1: 这件既然是谋杀案，那我就立刻派人去逮捕钟剑全和邱玉凤归案。

才一節夜半奇談之木偶幽靈，是由李平富主持，近夢平編劇，溫朗言配音，並且由曾永強飾演鍾劍全，游子韻飾演邱金鳳，許明明飾演邱玉鳳，謝允兒飾演阿三，黃迪伯飾演警官，鍾樸飾演木偶，戴偉光擔任敘述，現在經已播送完畢。

九分，欢迎今天收听这个星期六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来不及开麦啊，还在准备着一些东西啊。刚刚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牵手张惠妹的歌，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每次做节目啊，真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哈，有些东西是最后一分钟我才决定的哈。

来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阳历呢是5月2号啊，刚刚过了那个公定假期啊，2026年呢农历呢是3月16。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好哈，好了一个周末哈，这几天真的是很热，很多人生病啊，所以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哈。继续听歌哈，今天晚上呢在11:30呢，也是会有一段呢那个鬼故事啊，所谓的鬼故事，肯定也是不是鬼啊，像是有些奇闻这样子的哈。夜半奇谈啊，来听听一首这样的歌，来自陈慧娴的歌，今天的爱人是谁呀，送给你们听。

十点的二十分，那刚刚这是林忆莲的早晨啊，走散啊，之前呢就是陈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陈慧娴啊。在十点三十分呢，我会为你们播你们的

刚刚好啊，时间不迟不早啊，10:30，开始今天晚上的点播项目啊。我们头一第一封的点播，我们来播 CK 的点播好了啊。CK 说，他听三首歌，他听谭咏麟的《情凭谁来定错对》啊，不是对错啊，是错对啊。那就是那个谭咏麟的，还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一首孙耀威的歌啊。先为你播谭咏麟这首。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那就是 CK 的点播啊，刚那首歌是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我还有下集的。那之前呢，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了，黎明的歌啦，那第一首歌是谭咏麟的歌啦哈。要跟听节目的朋友说声晚上好啊，谢谢你们的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听节目啊。原来这朋友很久没有听歌了哈，我们欢迎我们的柯西邦啊，他说叮啊听听听听听叮叮叮，他听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好像没有在这边播过的哈。一首田径的歌叫将真爱送走啊，你说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啊 ，OK？ 还有疫情未了是李国祥的歌，我们先听这个田径的歌好了啊。

这首歌李国祥的歌啊，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版的，通常我是听那个华语版的，什么花的什么的，忘记那个华语歌的歌名了哈。但是这个是那个粤语版的，是凯西方要听的啊。谢谢你的点播啊，凯西啊。希望今天晚上这两首歌会让你听得开心啊！好了 ，Robin Lim， 你说你要听什么浪子类啊？你点那个，你说要听那个 Thailand 的那个泰国歌我没有了哈，然后你给我那个歌曲啊，那个歌名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不懂啊，因为管他了哈，我帮你播我有的了哈，你说你要听陈雷的那个浪子类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 crossover 啊，所谓的 crossover 呢，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例外，这不是有点特别啊，有两首歌是同一位歌手唱的啊，但是是两位朋友点的啊，不同的歌，所以我做一个 crossover， 有一个 double play 啊。今天我们来听乔冰亮的点播哈，他说，他说他要听，许冠杰的那个什么人生的道路啊。之后呢，我们会有两首邓丽君的歌啊，所谓的 crossover， 一首是《心爱的马车》，是那个乔冰亮点的。那之后呢，他有一首这样的歌叫。谁来爱我，也是邓丽君的歌哈，那个是 Caroline Do 点的啊，所谓的 crossover 啊。现在听那个 Kevin Lang 的点播啊，先播那个许冠杰的歌好了啊。

谁来爱我啊？那这是 Caroline Doe 点的歌哈。啊，我们从 Kevin Young crossover to Caroline Doe 啊。那还有两首歌他点的 Caroline Doe 啊。他说他要听叶欢还有江一恒的天天灯天天问那首歌啊。之后呢他说他听周璇的天涯歌女啊。先播这首啊江一恒跟叶欢的歌给你听。

那就是顾媚的一首歌，叫做《露珠儿》。那看时间呢、啊？时间已经是11:18要到19啊，继续听好歌啊！我们要跟 Felix 抽奖，晚上好啊！你说哦，报道还要报道。好了，现在这首歌送给你听啊，来自叶倩文的一首歌哈，是本人很喜欢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一首歌叫做是顾嘉辉作的曲啊，词呢是黄沾作的哈，叫做。

啊，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来自那叫什么 Kenny V 啊，哇，他的姓我瞬间忘记哎，叫做仍然心在想你啊，来自这部电视剧《生命之旅》的歌哈，钟镇涛啊，对，钟镇涛 ，OK， 钟镇涛 ，OK， 那首歌哈，是跟邝美云唱的哈。看看时间已经是11:28，这首歌过后呢，我们来听《夜半奇谈》啊，《夜半奇谈》啊。那今天晚上很谢谢你们听节目啦，不要走开啊，等一下有好故事奉献给你们啦。Brother Beyond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的管道会回来一起跟你们共度美好的时光啊，时光，拜拜 ,good night。送上王菲的执迷不悔呀。

0: 一间电报局的工程师，他为人勤恳，忠于工作。由于电报局的电机都由他管理，因此很多时他都要当夜班，成晚不回到家的。所以他太太邱金凤经常都会很折磨。虽然家还有个女工人阿三，但是他仍然觉得人少，而且他生平又最怕黑的，所以就叫了他的妹邱玉凤来陪他住。最近在他那条街上有个人死了，周时在夜晚的时候传来阵阵死者家属的哭声，听到邱金凤毛骨悚然。这一晚他又因为有些应酬去到好夜才能回，他一回到门口就大力拍门，他的妹邱玉凤开门给他，他一入到客厅就面都青晒咁样坐低喺处唞气。
1: 做咩啫，家姐？你做乜嘢啊？你翻嚟啫，就好似慌失失咁，眼都定晒嘅。系咪上楼梯嗰阵时见到贼啊？
2: 唔系啊，如果系见到贼，我就冇咁惊啦。至多唔系俾咗个手袋佢咯，破财挡灾啫。
1: 如果系唔见到贼？咁系咪见到啲阿飞呢？佢系咪见你？
2: 都唔系呢，乜嘢都唔系。我头先见鬼啊！
1: 咩话？
2: 而家讲起上嚟，我都好惊啊！
1: 你见鬼？你咪咁傻啦，家姐！世界上点会有鬼嘅呢？你自己细胆吓自己啫嘛！
2: 玉凤，你唔识嘢就唔喺度乱噏啦！你话冇鬼喎？都唔知几猛添啊！头先啊，几乎俾嗰只鬼扑埋我度，吓到我行都唔会行，而家仲打冷震啊！
1: 系咪真嘅啫，家姐？点解会无端白事会见到鬼噶？
2: 哎呀，时运低就会见鬼噶啦嘛，无端白事、啊，其实呢时时都有鬼噶，不过冇咁运滞呢，佢就唔出你眼嘅啫。而家讲起上嚟，都唔算系无端白事见鬼嘅。嗱，如果我唔经过嗰树，就唔会撞到只衰鬼啦。
1: 系咧，家姐啊，咁你经过边度见到鬼嘅啫？
2: 呢，我讲俾你听啊，玉凤啊，头先我搭的士翻嚟啦，咁喺街口落车咯噃，一行入嚟呢条街啫，就望到间间屋都闩晒门，熄晒灯啦。咁条街就静到死啦，剩得我一个人喺街度行，我已经一路行一路震噶咯噃。点知行行下，突然间睇见街头死人嗰间屋嘅门口点住一对白蜡烛。
1: 大姐，人哋死人就梗系咁噶啦嘛。我知啦，你梗系睇见人哋嗰种情景，个心越谂就越惊，咁一时眼花花睇错咗啫嘛。咁咪当佢系鬼咯！
2: 哎呀，你都未曾听我讲埋，就好似站乱歌病啦！咧，等我讲埋俾你听啦。你知唔知啊？人哋嗰间屋啊，写住今晚回魂噶。我行到门口望埋去啊，见到有只元宝挂喺度门度噶。

0: 玉凤啊，当时好彩嗰只猛鬼冇追住嚟啫，如果唔系啊，我实走唔甩嘅，咁我一尾走，一尾踩到脚软啦噃，惯咗两三次，先至翻到嚟啫。
1: 哎呀，家姐，乜真系咁猛鬼噶？咁你有冇跌亲啊？哎呀，不如咁啦，我斟啲酒俾你饮下，定下惊吓。
0: 你话唔死啊，真系执翻条命啊！真系吓都吓死。玉凤啊，我睇过对脚啦，好在冇跌亲。不过我心咧的确好惊。
1: 咁就好啦。嗱，家姐啊，而家翻到嚟屋企，你唔使咁惊噶啦。嗱，饮翻杯酒定下神啦。
0: 哦。虽然我回到屋企唔惊啫，不过唔惊我呃你嘅，你都唔知嗰只鬼个样啊，真系好恐怖噶，
1: 好恐怖噶，
0: 生好枪尾啦，好惊！
1: 我谂梗系满面鲜血，嗰条脷咧伸到好长，嗰对手咧又尖又利噶，
0: 唔系啊，唔系咁样嘅。总之，哎呀，我都唔识讲啦，好得人惊喺咧。
1: 咁究竟点嘅啫？你讲俾我听啊！
0: 佢个面咧又青喎，又白喎，灰灰地色嘅，好似嗰啲死人肉咁色水嘅噃。嗰对眼咧就睁到大大，有啲血丝喺里边嘅，着住件白衫，阔袍大袖嘅，嗰条颈啊挂住一串金银嘅，咁啊着对咁嘅衰鬼草鞋啦噃。
1: 哎呀，
0: 睇到我就几乎晕喺度啦！
1: 真系咁肉酸噶！哎呀，你唔好讲啊，讲到我而家都惊起上嚟啊！
0: 你估我唔惊啊？玉凤啊，今晚剑全当夜班，佢都系唔翻嚟瞓噶啦。阿三又咁难瞓嘅，不如你搬埋啲嘢入嚟我房陪我瞓吧啦！
1: 我梗系想陪你瞓啦，你唔叫我，我都要陪你瞓啦。
0: 系啦，我都好怕黑噶，快啲嚟啦！

0: 姐一直过到几晚，邱金凤都是担惊受怕。她的妹邱玉凤和阿三只有极力安慰她。在她丈夫钟剑全当夜班的时候，就由邱玉凤陪她睡。不好彩几晚都没事，街口那间丧家亦再没哭声传过来。邱金凤的心理才能渐渐平复。有一天是剑全的假期，他和邱金凤出去看戏消遣，一直去到好夜才能回家。当他们回到入房的时候，他们养那只哈巴狗的波比也跟了进去。谁知波比一入到房间就对着张床猛咁吠。
1: 哦，波比，波比，吠什么啫？不识我们咩？
2: 他不是对着我们吠啊，你看他吠张床。
1: 哦，是噃。咦，他对着床上边嗰个木偶猛咁吠噃，点解？
2: 嗯，呢个木偶我唔见咗一排噶咯噃，系咪你抄翻出嚟啊？
1: 啊，
2: 诶 ，Bobby， 行翻出去，唔好喺度嘈，出去出去。嗯，呢个木偶又唔系我揾翻出嚟嘅。啊，我记得了，好像是被我阿姨的小佬哥拿了回家玩的了。
1: 是这样就奇了，不过不会吧，记得我前两年去日本考察回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玩具回来送给亲戚朋友的小仔的，只是木偶都有几个，我都送了两个给你的表弟表妹的了，他们怎么会还拿这个去玩呢？
2: 那我不知道了，不过我只是记得有一次他们是来的，拿了这个公仔玩了一大轮，收尾又不见了，我以为那些小孩喜欢拿了去了。
1: 那么或者是阿三和玉凤他们随便挤埋了都不定呢。
2: 就算是，但是今天我们出街的时候明明锁了房门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回来这个木偶会在我们张床的呢？
1: 是的，那真是出奇了。不过仲有样奇噃，
2: 乜嘢啊？
1: 就系点解头先 Bobby 一入嚟见到佢就起势咁吠呢？以前 Bobby 冇吠佢噶，
2: 系咯？点解呢？啊，唔通阿 Bobby 唔见咗呢个木偶咁耐，觉得佢生宝，咁所以咧、哦，
1: 或者系都唔定咧。唉，好眼瞓，金凤啊，
2: 嗯，
1: 你拧开个木偶，即系喺张台树瞓觉吧啦。
2: 哦，即是台啊。
1: 嗯
2: 嗯，其实我都好眼瞓噶啦，瞓觉咯。

0: 点解唔见咗我条领呔？我寻晚明明搭喺二坯树噶。金凤啊，金凤，有冇搦到我噶？啊，
1: 咪啦，做咩啫？我都未行起身，都冇落过厂，边度有拎你条领呔得噶？或者你昨晚挂翻入衣柜咧，打开第二条先啦。
0: 唔系咧，我昨晚眼瞓过头，连衫都冇挂入衣柜嘅，咁点会啫？你唔信即管睇下。
1: 你自己睇啦。
0: 嗱，真系冇啊！金凤啊，条呔系新买嘅，我最中意佢嘅花色。喂，起身同我揾下咧，唔该你啊，太太。
1: 诶，系啦系啦，怕咗你啦，形色奄尖啊！唉，你个人啊冇解噶，人哋咁眼瞓，你可以打住第二条先噶嘛？咦？啊，你真系啊，成条领呔搭住喺个木偶公仔身上，咧眼大睇过龙，快啲打翻佢啦，够钟翻工啦。
0: 唔该你，金凤，你去瞓翻啦吓。咦，
1: 乜做咩啊？剑泉，吓眼定定咁望住个木偶做咩啫？
0: 金凤啊，
1: 吓
0: 系咪你半夜起过身，将呢个木偶挤喺柜面处啊？
1: 切，我都话未曾落过床啦，点会啫？我昨晚明明挤喺台面噶，我以为你挤喺柜面度嘅添。哎呀，
0: 咩啫？
1: 唔通个木偶会走嘅？
0: 唔系咁傻啦。你估而家系卡通片啊？啊，够钟咁滞咯，我都要翻工啦，拜拜。
1: 拜拜。真系奇啦，点解会咁嘅咧？

0: 小拉，早晨
1: 啊，早晨阿三啊，系咧，阿三啊，
0: 吓，
1: 琴日我同阿少爷去咗街之后，有冇人入过我间房啊？
0: 冇啊，你哋一锁住房门至去街嘅，我同阿邱小姐系冇你哋房门嘅锁匙，点会入去咧？冇啊，
1: 咁就奇啦，唔通佢真系会行嘅？
0: 咩话？你话咩奇？又话咩会行话少拉？
1: 哦，冇嘢，我系话嗰个木偶啫嘛。
0: 木偶？木偶会行？哦，你系话以前嗰个木偶仔啊？都唔见咗咁耐咯，点解你会讲起佢呢？
1: 三啊，就系琴晚啊，我忽然间发觉佢喺我间房，我先至会咁问你啫嘛。
0: 哦，见翻个玩具有咩咁奇啊？我仲估你讲乜嘢？
2: 大姐早晨
1: 啊，早晨早晨。哎呀，玉凤
2: 做咩？
1: 乜？你点解会拎住佢出嚟噶？
2: 做咩啫，家姐？你见我抱住个木偶仔，好似好奇咁嘅。哦，头先我起身见佢摆喺我床头嗰树，咁我咪顺手抱佢出嚟啫嘛。
0: 系
2: 好奇咩？
0: 有咩咁出奇啫，小妈？
1: 你哋唔知嘅啦。阿三
0: 做咩啊？
1: 一定系头先我起身入咗去冲凉房嘅时候，你入去我房攞咗呢个木偶去玉凤间房度啊？
0: 哦，冇噃，少拉，我头先一路都喺厨房度做嘢，到而家先出嚟，几时有入过你间房啊？
1: 咁仲更加出奇添，
2: 家姐啊，究竟咩事啫？做咩你咁惊啫？
1: 呢个木偶系真系出奇啦！琴晚无端端咧就出现喺我间床度，咁阿 Bobby 咧又对住佢猛吠噃，不过。而家 Bobby 冇出嚟咋，如果见到咧，佢一定会吠噶。
2: 哦，
1: 收尾又变咗摆咗喺台上边噃，点知今朝起身又见咗佢喺柜头。
0: 哎呀，咁就一定系大少起身嗰阵等落去啦。
1: 就系、是、大少都冇斗过咁先出奇。仲有啊，阿大少条领呔咧，琴晚临瞓啊搭喺耳听嗰度嘅，点知今朝起身咧就搭住喺呢个木偶身上边啦。你话几出奇咧？
2: 计我话一啲都唔奇。家姐啊，琴晚你同姐夫翻嚟嗰阵时，我闻到你哋有啲酒味嘅。你方唔系你饮醉咗酒，临瞓之前做过咩事，冚唪唥唔记得晒咩？
1: 唔会，我哋琴晚饮咗好少酒啫嘛，你都冇我哋咁清醒啊，唔关酒事嘅。嗰、那个木偶咧，的确系有啲古怪就真。
0: 系啊，哎呀，少拉啊，如果系咁啊，真系得人惊啦。
2: 怕唔系啩，家姐，你唔好吓我啦。
1: 嗱，系咪咧 ？Bobby 又是对住个木偶吠啦。
0: Bobby， 翻出嚟，等我绑翻唔得。
2: 咁啊，真系奇噃，点解 Bobby 会咁憎佢嘅呢？
1: 哎呀，玉凤啊，呢、這个木偶咁得人怕嘅，不如掉咗佢啦。
2: 嗯，好，佢个样咁得意，咁啦，家姐，如果你唔中意佢嘅，不如等我拎入去杂物房里边挤埋佢啦。嗱，你俾条锁匙俾我啦。
1: 嗯，等我入房攞俾你啦。
2: 哦。
1: 玉凤啊，
2: 做咩啫？
1: 真系奇怪啦！你快啲入嚟睇下啦！
2: 咩事啊，家姐？咩事噃？
1: 你睇下，我头先未人执过间房噶噃，而家打扫得咁干净，连被铺都折好。阿三就冇入过嚟，点解呢？
2: 咁边个同你执房嘅？
1: 我就系唔知，冇人噶。啊，我都莫名其妙啊！
2: 家姐，唔好讲呢啲住啦，俾条锁匙我先啦。
1: 嗯，嗱。呢条就系啦。
2: 哦，嗱，我啱锁好杂物房嗰间房门之后，我俾翻条锁匙你啦吓。
1: 快啲啦！

0: 收埋咗嗰个小木偶入杂物房之后，果然再冇怪事发生。咁邱金虎个心就觉得好安乐。又过咗约摸一个礼拜，嗰日又系剑传嘅假期，但系今日佢并冇出街，只系喺屋企嗰处瞓晏觉。佢醒咗之后，想话喺床头机嗰处攞翻个眼镜嚟睇报纸，点知发觉唔见咗，咁佢就行出厅问佢太太啦：
1: 喂，金凤啊，金凤，
2: 做咩？
1: 你拎咗我眼镜去边啫？俾翻我啦！
2: 切，边个拎你个眼镜啫？你话都唔好话，我成日都坐喺度织冷衫啫嘛。
3: 系啊，家姐都冇入过房。姐夫啊，你个眼镜即喺边度嘅啫？
1: 诶，我即喺床头机啫嘛。如果冇人拎过，咁点会唔喺树嘅啫？唔通阿三入去抹台拎开咗？
2: 唔系，阿三都冇入过房啊。佢食完饭冇几耐就去咗街啦。正话翻咗嚟一阵啫嘛，
3: 姐夫啊，你个人都算得系蒙查查噃。
1: 我而家冇咗个眼镜，对眼就唔方唔蒙查查啦。
3: 啊，你估我话你对眼咩？我话你个人蒙查查真啊！就算有咩人入过你个房，都唔会收埋你对眼镜啦，又唔值钱嘅。
1: 你咁讲法咧，梗系你作怪，特登收埋咗，系咪咧？
3: 边度系啊？
2: 唔好冤枉人，玉凤都冇入过我哋个房。
3: 你唔好留恋赖我啊！你自己谂真下，真喺边度吧啦！成日咁赖人，你翻对眼镜会走出嚟咩？
1: 真系我明明瞓咗上床先至除眼镜嘅，咁除咗床头机之外，

0: 你关佢先。
1: 哎呀，少拉啊！嗰日你咪同阿邱小姐咪将呢个木偶仔收埋喺杂物房里边噶咯。嗰间杂物房又冇开过嘅，点解会
2: 喺树明明我亲手拎入去杂物房嘅，点解而家会走翻出嚟嘅呢？
1: 哎呀，咁呢个木偶梗系有鬼啊！哎呀，好难啊！
3: 当时大家即刻扶佢翻入房，佢休息过之后先至冇乜事。本来佢系好想掉咗嗰个恐怖嘅小木偶嘅，不过又怕咁就会开罪神鬼，于是就仍然放翻入杂物房里边。到咗嗰晚半夜，
4: 做咩啫？你辗转反侧咁瞓唔着，自己起身饮杯茶食口烟啦。
5: 唔系啊，金凤。我头先瞓醒，好似听见有啲好奇怪嘅声咁。
4: 吓，你听见咩声啊？
5: 我都唔系听得几真，不过好似有个细佬哥细细声喺处喊咁。
4: 吓，
5: 我叫得你嚟又听唔见。
4: 喂，你唔好吓我噃，人哋今日已经惊到死啦，真系啊！
5: 我唔系吓你嘅，我头先真系听到噶，而且佢仲喊得好凄凉咁添。
4: 咁系咩声嚟啫？
5: 你听唔听到啊？就系呢啲声。
4: 哎呀，系啊系啊，我听到啊，好惊啊！
5: 你唔使惊，金凤，凡事都要镇定啲。我哋唔好出声先，听下嗰啲怪声系喺边处传嚟嘅吧。

周金凤被那个小木偶吓到他有些失了常性，当时他就很激动地用剑拳走出去开了杂物房的房门，一手拎起小木偶大力由窗口那处掟出街。他这番动作当然惊醒了邱玉凤和阿三，他们两个见到钟剑拳夫妇讲出小木偶的哭声和说话，也都表现得非常惊恐。他们安慰完邱金凤一轮之后就分别回入自己房了。第晚钟剑拳又因为当夜班没回来，邱金凤在客厅跟他的妹邱玉凤聊天聊到十一点多钟，他偶然入房拿些东西，怎知一入到去忽然看到那个小木偶满面鲜血，手断脚断地坐在他梳妆台上，那对小眼睛望实他发出一种凶狠怨毒的光芒。邱金凤当堂吓到成个呆了。方就认为他是死于意外，而钟剑泉亦跟着将那个木偶烧了。冇几耐，他竟然同邱玉凤结婚，跟住仲辞咗嗰个工人阿三添。点知过咗一年，阿三突然走去警局报案，话邱金凤之死系钟剑泉、邱玉凤暗中相恋，用金钱买通埋佢，三个人利用嗰个小木偶嚟吓到邱金凤跳楼嘅。现在他年老找不到食，更加上心

0: 灵上的自救，所以走来报案。咁佢仲对嗰个警官咁话：
1: 系嗰晚少拉喺街度撞到鬼，嗰只鬼系我扮嘅。至于嗰只木偶仔会四围走，就系、是、邱小姐配晒全间屋嘅门匙，暗中将嗰只木偶仔裁树摆。少拉唔知道就以为佢自己会行嘅啫。佢哋又查咗啲狗仔怕闻嘅药落个木偶仔嗰树，咁嗰只狗闻到咪吠佢咯。
0: 咁嗰个小木偶会出声啊，对眼睛又会放光，又点解释咧？
1: 少爷系电机工程师，咁佢识得整无线电噶嘛？咁佢喺木偶仔嗰对眼度镶咗两粒电灯仔，又喺个肚里边装咗副小型收音机。咁另一方面就由邱小姐暗中将一副小型发射机播出木偶声同埋讲说话嘅声嘅录音带。
0: 咁、我明白啦。木偶个肚里边嘅收音机收到嗰啲声带嘅声音播翻出嚟，就好似木偶自己讲说话咁声。佢对眼嘅电灯仔亦都系由发射机控制嘅。
1: 系咯，
0: 呢件既然系谋杀案，咁我就即刻派人去逮捕钟剑全同邱玉凤归案啦。

才一節夜半奇談之木偶幽靈，是由李平富主持，近夢平編劇，溫朗言配音，並且由曾永強飾演鍾劍全，游子允飾演邱金鳳，許明明飾演邱玉鳳，謝允兒飾演阿三，黃迪伯飾演警官，鍾樸飾演木偶，大偉光擔任敘述，現在經已播送完畢。